0: റേഡിയോ ലിസണേഴ്സൊക്കെ എല്ലാവർക്കും എന്നോട് വാഴ്ത്തുക്കൾ. താങ്ക് യു.
1: சில நொடிகளில் தொடர்வது ஆங்கிலத்தில் செய்திகள். டெல்லியிலிருந்து அஞ்சலாக.